Yo， 我是 Max， 雨城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这首歌也展现了现在音乐传播的不可预测性啊。他们最初在一月份的时候在网络上分享了音乐片段，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的反应迅速爆发，让原本的发行计划也跟着加快了。短短几个月他们就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 并进入了 Hot Rock Songs 榜的这一个前十。我们来听这首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38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 2.0 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有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的制作团队其实很大，但听起来呢却一点也不乱的，反而很干净，很有空间感。那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一些歌明明很复杂，但你只会觉得诶挺顺的，不会去想结构呢？我觉得当我们不是音乐人或创作人的情况下，很难去想到很结构性的东西，只要听得顺，听得喜欢，听得开心，听得有感觉就够了，对不对？现在给你播出 Rain Dance。 37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这一次的回归挺有意思的，从2000年的 Top 10单曲到现在通过短视频再次被年轻听众重新认识，整个路径啊完全变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真正活下来的方式呢，是排行榜还是不断的被重新使用呢？现在有 Shape of My Heart 35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 Oasis 的 Wonderwall。 最近这首歌因为英格兰球迷呢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大合唱再次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了。数万名球迷一起唱同一首歌，那一种现场感染力真的是很特别。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大家一起唱呢就马上有气氛了呢？现在就来听这首 Wonderwall。 34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呢，一直是娱乐还有体育领域都受到关注的一对情侣，现在呢是夫妻了，所以呢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都很容易成为全球的话题。现在他们两位正式结婚了，可是婚礼的细节一点都没有露出来，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有揭晓的一天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Number 31。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Forty with Max 玉成 Asia's Playlist。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段有 Described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主唱 Danny 呢，其实有聊到了经历失去之后，音乐变成一种很重要的出口，让他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情绪。每个人处理难过的方式都不一样，你是会说出来，还是会自己消化掉呢？现在把时间交给 The Script。 30

0: Hello，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汪苏泷带来的《明日世界 Act One》可以说是一张突破传统流行框架的这个作品了。这张专辑融合了电子、摇滚、管弦等不同元素，把熟悉的汪苏泷旋律感加入了更多未来感和现场感。其实音乐风格呢越来越多元，你觉得一首歌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创新，还是那一种一听就记住的感觉呢？现在有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1: 27。
2: 开屏要怎么写？又写到一年。

0: 烦恼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印尼歌手 Nick Killer 的这首 MMG My My Gue。最近除了歌曲本身很红呢 ，MV 也成为了不少网友讨论的话题啊。因为男主角找来了印尼人气演员 Jeffrey Nicole， 那不止跳舞，还挑战 crop top 造型，那完全放开来演了，让不少粉丝呢直呼太有反差感了。接下来就来听 MMG My My Gue。

Hey，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有趣的是 ，Michael 电影的成功呢，吸引的不只是陪伴 Michael 音乐成长的老歌迷，也有第一次认识到这一位传奇人物的年轻听众。由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饰演 Michael， 也让这一段音乐旅程重新被全世界认识。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Number 25。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Asia P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We love Asia Pop 40!
3: Yeah, you do!
4: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有张杰的作品，也许你就在对岸。这首歌其实改编自韩剧经典 OST 时光倒流，不过这次呢完全没有照着原曲的感觉走，而是保留原本的情绪，再用比较内敛的方式呢重新讲了一次关于遗憾和告别的故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23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电影主题曲，同时也主打乡村电台的宣传，让不少人想起他早期的乡村音乐时期。那如果要你选的话，你最喜欢哪一种的 Taylor 呢？乡村时期的、流行时期的，还是近几年偏民谣风格的 Taylor 呢？那现在给你播出 I Knew It, I Knew You Number 20。

0: 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1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不只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曾登上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十，让更多人认识他充满情感的流行摇滚风格。接近十年后，新一代听众也重新发现这首歌了，我们来听 Treat You Better。 19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越来越多人认识 Olivia Dean 了，对不对？而 Man I Need 也就是他备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了。他曾经分享过，就是自己小时候呢跟外婆同住在一个房间，一边听着福音音乐长大，一边迷上了 Destiny Child 那种温暖又充满灵魂感的成长环境，也慢慢变成了他音乐里的特色。说起来，你小时候家里最常播放的歌手是谁呢？会不会到现在还记得那些旋律呢？接下来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叶与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Olivia Dean 的作品。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呢，不只是情歌专辑，更像是在聊怎么爱别人，也怎么照顾自己。难怪不少乐评还有歌迷呢，都觉得这是她目前最完整的一张作品了。那你觉得一首歌啊，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旋律、歌词，还是当下的感觉？现在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最近在美国音乐大奖上呢，拿下了多项另类音乐奖项，包括了这首歌的最佳单曲了，也让他正式成为新一代 Art Pop 的重要代表。那你觉得一个人突然间站在高峰，是应该立刻继续往前冲，还是先停下来感受一下呢？现在给你播出 Back to Friends 12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一边是这首歌持续在榜上榜单上长跑，另外一边是 Gaga 的 Fame 专辑呢还在400周级别的历史榜单里啊。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过一个人的现在和起点同时被看见会是什么感觉呢？现在给你播出 Die with a Smile 11

0: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Malcolm Todd 的作品 Earrings， 他这类作品很像是记录情绪的碎片，不讲完整故事，但每一段呢都很真实。说真的，你会不会偶尔反复想一段对话，好像在脑内重播一样呢？那是什么对话呢？现在把时间交给 Earrings。
1: Number 10。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很多人觉得这一首歌呢是在讲更成熟的情绪管理方式，不是极端的爱恨，而是回头看一段关系的复杂性。那你有没有过那一种其实也没那么坏，但是还是结束了的经历呢？一起来听 The Cure Number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Adam Lambert 带着全新专辑 Adam 回来了。那这不仅是他透过个人自主厂牌呢发行的首张专辑，也象征着他真正掌握了自己的音乐方向，结束了与 Queen 长达十年的巡演呢，完成了百老汇演出之后，他选择放慢脚步，把最真实的自己写进音乐里。那这张专辑少了过去戏剧化的表演感，多了内心氛围感以及九十年代另类电子摇滚的声音色彩的。接下来给你送上的是专辑中的 Under the Rhythm。

0: 洲音乐台。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Bruno Mars 的作品 Risk It All， 这首歌非常有趣，它不仅是在英文流行圈呢持续走强西语版本，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呢同时也在拉丁市场上形成了独立的成绩，两条线同时成立。那我来问你了，一个故事如果两种语言版本，你会更相信哪一个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6

0: Hello， 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那外界一直在猜歌词是不是写给 Louis Partridge。那 Olivia 本人呢，其实保持得很模糊，只说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我觉得这点挺聪明的。有时候解释太清楚，反而没那么好听了。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Stupid Song
1: Number Four。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最近推出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呢，不只是新单曲，也被视为他 Petal 时期的开场信号。他甚至透露呢，之后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进行大型巡演的。听到这种消息呢，我就会想，如果是我，大概每周五下班呢都可以宣布暂时退休了。现在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Number 3。

今天的 Asia Pop 40就来到尾声了，我是榜主 Max 雨橙。想要继续追踪亚洲最热门的流行音乐，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最新完整榜单成绩已经上线了，等你来揭晓，就在 Asia Pop 40。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了，谢谢你的收听，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Justin Bieber 以及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终于把四连冠的 Ariana Grande 呢打下来了，恭喜恭喜，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0 Number 1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这里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Asia FM。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1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和我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饭，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不散。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我非常喜欢他在乐团当中的那样一股霸气十足的感觉，好像有乐手们在他身后加持，他就变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往往会选择一些苦情歌来演绎哈。

说到失眠，很多人就说那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喝带咖啡因的东西，比如说咖啡还有茶还有奶茶，这种东西都不要喝。我以前吧，自己就是不管多晚我喝咖啡都对我的睡眠没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最近我会发现，哎，晚上如果我喝了奶茶或是咖啡的话，还真的会对睡眠有影响。所以最近呢，我也开始有了这个失眠的烦恼，大家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一些建议哈。来听到 SHE 的这首紫藤花。

0: 觉好音乐。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体现，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别人给他安排的路线，他就是要做自己啊，就算他现在做的音乐没有那么大众的市场，同样是非常开心，因为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一件可以让自己舒心的理由啦。接下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伤心地铁》。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们都知道歌曲呢，它是有情绪的，然后更加一个很普世的知识就是颜色也是有情绪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所以在广告学当中，什么样的商品它用什么样的颜色来表达可以更加好的促进它的销售，这是一门很大的学科跟学问。那其实很普遍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卡通人物动画片里面的角色，他们都是黄色的，因为这个样子呢能够更加容易的被大家所记住，它的这个吸引力更加的强。继续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爱相随。

如果你对比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更多的会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自己的这个表达，他们手上或者是身体会用很多的动作来辅助，这个叫做 body language。 接下来听到天后王菲的歌啦，这首《匆匆那年》虽然旋律很简单，但是要把它唱好确实很难，因为它是一个八六拍的节奏，然后中间也没有太多的气口，所以要很顺畅的把它唱完呢，其实也需要大量的这个肺活量哈。我们来听到这首《匆匆那年》。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关系可能快要破灭的时候，不要去肆意的埋怨是自己不好，但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要去想一下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更加要谦让一点，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说一句这都怪我，可能对方就很好的就原谅了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张学友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New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0: 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1: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0: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成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热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0: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富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多歌曲是把心路历程与人生感悟化作音符编写成歌，让人禁不住想点上一根香烟，欣赏一部一个人的电影。也许也会让人想倒上一小杯酒，也许趁着这些酒精泛着酒中美丽的气泡，可以让青春与岁月在歌声中充分挥发，也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解答。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清晨女子》。

确，现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光。旁人会看到那些光芒，却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我们总是容易被光芒吸引，却不知道每个人前显贵的人背后经历过怎样的打拼和付出。那些倒霉的日子我们往往看不到，可不代表他们没有经历过。愿我们在现在和剩下的日子里都能够苦中作乐，任逍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于阿桑，我不想。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作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帖人心的精巧。送上袁惟仁的《你的温度》。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

0: 洲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缺口，等待着一颗形状合适的心来为我们灵魂填写上这个空缺。而能让我们填上这个合适缺口的人，有可能是上学时期的老师或是同学，职场上的上司或同事，也或者是成家后的爱人。他们犹如神明，教会我们爱与努力，永远不因卑微心生疲惫，也不因自大而空虚妄为。继续来听到一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林志炫。

是在任何时代都一样，首先是个体生命的渺小。一个个体生命在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中这种反差，其实每一个人在这首歌里面所理解到的自己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那种感受却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忽略这种特别珍贵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回忆，而是你在想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否随着时间的流失失去了一些东西。接下来送上这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0: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0: 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送上目击者，来自于黄以达。
1: 我记得那一天，男孩吻着女孩的脸，

0: 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1: 由你去定义。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5: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6: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7: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过了30之后，好像很难相信童话这两个字了。如果你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不难发现每一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主持人都会深情又激昂地介绍这一对新人，他们的相遇相恋是一场童话，他们彼此是多么的合适，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也许过了几年，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人离婚的离婚，反目的反目，最后也只能一个人安静地走开。接下来听到王力宏所带来的《花田错》。

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但偶尔他也会有所坚持。在唱歌时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感动真心。他认真单一地做着单一的动作，于是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悲喜，就这么轻易地宣泄出来。接下来听到这首《舍不得》，来自于弦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
3: 花开升旗等你。
2: 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继续来送上一首轻舞飞扬，来自于水木年华。

0: 听越青春。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觉得这样的声音和曲调中蕴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愁，娓娓道出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听得心里浅浅的泛起酸。曾经以为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对音乐已经无感，没想到这一些年过去，对音乐却仍然有着这样的痴迷。
1: 我们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社会很多人把时间都用在了建立自己的事业上，其实感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无形间，这个都市出现了很多孤独的恋人，甚至辛苦地去了解对方，却很少有人如愿。不甘心也没有用，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受伤。因为疲惫而放手的爱情，最让人心力憔悴。希望音乐能够给你一些安慰吧。
1: 接下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黑白配》。

上大学的时候最羡慕的爱情就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两个人能在第一眼就喜欢上对方，大概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美妙的事了。也许是这样，年轻时候的爱情仿佛都离不开一时冲动，爱上了就把一切都搞得轰轰烈烈，就连告白都必须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接下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默认。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九十六点五，长沙 FM 九十二点五，贵州 FM 九十七点二，广汉 FM 九十七点四，安岳 FM 九十八点零，眉山 FM 九零点八，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二点七，郑州音乐广播 FM 九十四点四，重庆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五，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点八，合肥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汉中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一，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在他的音乐中有独属一份的少年气，更有一往直前的无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锐唱作人胡潇，欢迎欢迎，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潇。
0: 是的，欢迎胡潇，今天真的很开心能邀请到你来我们节目做客。对，那你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花音乐达歌中心做客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其实我本身不紧张，但是倒计时的时候我觉得很紧张。
0: 其实很多艺人来我们节目都会说，就是导播一倒计时就开始十九八七六的时候就有点紧张，
1: 我感觉说话都会颤抖的样子。
0: 因为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单曲《浪浪》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作品。
1: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跟一位老师我们一起完成的。它最开始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对，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哎，这首歌整个的气质，整个的这种感觉，让人听到之后我觉得挺符合现在年轻人，可能他会有一些压力，可能会有一些被规则束缚的一些这种情景。
0: 没错，
1: 然后呢，他这个闽南语副歌是人爱人，也就是浪啊浪。所以我就整个就把全部推翻了。推翻完之后我就改成了浪啊浪，管他什么规则，然后去闯，然后呢别等光来照，要自己燃烧，逆风也生长。然后包括歌词的方面，我就做了一些很多很多去这首歌写完其实很快，但是最后做一些文字上面的一些雕琢的，对，是用了蛮长时间的。
0: 没错没错，刚刚我也想问你，就是因为这个歌名浪浪也感觉特别有意思。原来之前是人啊人，
1: 对，
0: 现在改成浪浪，为什么要改成浪浪？
1: 就是整体的歌词我写完之后，我感觉全程它都就是浪，可能就是更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吧。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应该就是无畏，无为也无畏，然后我觉得那叫浪浪吧。
0: 那你觉得这个浪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在里面？因为一说到浪，冲浪嘛，
1: 对，
0: 上网冲浪或者在那个海上冲浪，
1: 对
0: 对，或者说浪花什么的。
1: 其实浪它在我心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就像你可能想象到的，就像这首歌我当时设计封面的时候，是海浪。
0: 对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那这个困难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这些风浪，就是这些大浪。
0: 大风大浪。
1: 对，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当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或者是当你遇到一些规则你需要去一定要去遵守的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够像浪一样去能够突破这些规则。

0: 去活着。
1: 哦，
0: 对，所以是两层含义。
1: 是的，是的。其实我刚刚你说完之后，我想到一层浪的含义，
0: 嗯、哼
1: 浪人。
0: 对，
1: 就是那种侠客一样的，就是无畏无惧的感觉、uh-huh, 自由自在的感觉。
0: 对
1: 对，其实这个浪这个字还是有很多很多含义吧在里面、
0: 嗯、
1: 是的。好，那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名字是刚刚也说到是一开始想到，还是说整个词整个曲做完之后才出现的？
0: 整个词曲都做完之后，然后
1: 最后才敲定的。
0: 对，最终我就叫浪浪。
1: 哦，那你决定制作这支作品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0: 灵感来源就是、
1: 嗯、或者说契机初衷吧，
0: 就是当时我听到这首闽南语的歌，首先我觉得这位老师他当时给我听了这个 demo、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一看他一听他的声音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那种潇潇洒洒的那种状态，然后我的性格也是一个这种比较潇洒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就说哎，那我要拿来跟他一起合作、
1: 嗯、
0: 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从闽南语人爱人，然后变成了现在的浪浪、
1: 嗯、
0: 全部做了一个大的一个修改。
1: 哎，那真的还蛮巧合的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我有看到就是整支作品的词曲都有你在参与嘛、
0: 嗯、
1: 那从作品的一开始制作到最终发布整个时间用了多久呢？
0: 其实还挺快的。
1: 是吗？
0: 嗯，因为我拿到这首歌到我自己把歌词填完，
1: 嗯，
0: 因为编曲也是我这边先做，我做的、
1: 哦、
0: 嗯，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完成的，包括他的风格，最终我选择了稍微有点电子的气息，
1: 嗯，有
0: 就是
1: 其实听到
0: 有一点电子的感觉、
1: 嗯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年轻人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嘛，然后其实电子音乐在现在整个音乐市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一个就是一个风向比较
1: 流行的，
0: 对、嗯、我就想引入这些电子的成分，然后最终的话应该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编曲完成、嗯、
1: 那到录完歌呢？
0: 到录完歌的话也就一个月的样子。
1: 一个月的样子、嗯、哦，那还真的挺顺利的这支作品。
0: 嗯，
1: 嗯，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中对你而言有没有挑战？
0: 挑战就是纠结。嗯，
1: 想表达的太多了吗？
0: 我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尤其是对音乐方面、
1: 嗯，
0: 一个是对编曲的纠结，一个是对我自己唱的纠结。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唱的这个版本都不是很好的感觉，
1: 就不是你最终想要呈现出来的。
0: 对。
1: 是吗？
0: 嗯，
1: 那后面有没有说想要再改，然后再发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0: 有机会吧，有机会。如果在舞台上再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因为音乐就是这样的，可能在舞台上会有更多活的东西，那个时候有机会的话再去改编吧。
1: 是的，就通过每一次的表演、
0: 嗯、
1: 可能就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在里面。
0: 是的。
1: 嗯，那你觉得你最纠结的点在哪里？
0: 最纠结的点就是很多时候做音乐的时候、
1: 嗯、
0: 它不能光是非常自我的一种表达。
1: 其实每个音乐人好像都有这种困扰在里面。
0: 对、
1: 嗯、
0: 就是不能完全是自己，所以说就得去有些东西去做一些权衡和一些妥协。
1: 对。
0: 嗯，
1: 其实你会说就现在还是处于有一种想要去迎合市场的感觉在里面。
0: 其实我做的音乐没有迎合市场，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为什么编曲这件事情我会比较纠结，就是可能编完第一版之后总觉得哪还差一点，或者过段时间拿来听听还哪还差一点、
1: 嗯、
0: 但其实最终会发现其实第一版是最好的。
1: 对，
0: 这个是我
1: 有时候是这样子。
0: 对，这个是我最纠结的一些东西。
1: 是但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有时候等这个作品发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听、
0: 嗯、
1: 可能也是最好的感觉。
0: 对，
1: 真的，这有时候就是跟着自己的心情或者跟着当下的时境来变化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嗯，那我们上半场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就在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9: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20: 我是 ICE 杨长青，
21: 我是窦君，
22: 我是 F 杰尼，
23: 我是邱振南，
24: 我是赵热，
25: 我是廖俊涛，
26: 我是妮妮郑乃馨，
27: 我是陆思恒，
28: 我是亚米郭颖。
2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0: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31: 我是张新特，
32: 我是邓典，
33: 我是于更莹，
34: 我是徐子蔚，
35: 我们是 Nike，
36: 我是景龙，
37: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映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4: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8: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9: 大家好，我是胡潇，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

0: 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你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胡潇潇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潇。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那刚刚既然提到录制纠结了，那我想问一下你录制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3: 录制啊，就是我松弛的状态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状态，就是它不是一个说来就能来，它也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来就不来，它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今天如果我松弛，我录的一切东西就会很松弛。
2: 是，
3: 但如果今天没有那个状态，
2: 比较紧绷，
3: 都会很紧，声音就是非常紧，非常硬。
2: 那你有没有什么快速进入这种状态？你最喜欢哪种状态？
3: 我最喜欢就是松弛，
2: 松弛的状态。
3: 对，
2: 有没有说想要有什么小习惯或者小诀窍来进入这种状态？
3: 吃好，睡好，休息好。
2: 一般会在录之前吃哪些东西？
3: 少吃，
2: 少吃，
3: 然后吃一些比较清淡，它不会影响嗓子，就是可能卡痰啊之类乱七八糟。
2: 没法吃辣的，
3: 没法吃辣的。其实我很爱吃辣，但是我没法吃辣的。
2: 是吗？那其实你刚刚说又要吃好。
3: 对，
2: 但又要少吃
3: 啊，清淡，
2: 那也挺纠结的感觉。
3: 就是，所以我觉得当歌手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
2: 对，因为有还要有外在形象，还有歌声、嗓子的保护
3: 啊，
2: 太难了。我觉得我真的很敬佩每一个就是当音乐人的人。说实话，好，那刚刚也有聊到就是《浪浪》这个歌名嘛，然后你们也提到了那个浪花海浪的那个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专辑封面啊，不，单曲封面了。因为这个单曲封面也是说，就是有看到一个海豚在旭日出生的时候，它从那个海浪上跳出来，一跃而上的感觉。而且是用一种动画的形式画出来。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设计？
3: 其实也比较神奇的是，那天我们团队问我说，浪浪要做封面了，你有什么感觉和建议？然后我说我希望这个封面是浪花，但是一只海豚微笑着从这个浪花中一跃而上。其实就是象征着，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跟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说，我说希望大家能够不畏惧规则的做自己，然后浪起来，就浪着活着。所以说，当时我就是给到团队里面这个建议，就海豚，这只海豚就是可能就是突破了一切的规则，突破了一切的困难，然后从这个海浪里面跳上来了，而且还是微笑
2: 上，
3: 对，
2: 是的，
3: 然后让它抽象一点，所以用了动画插画的方式。
2: 是，你说海豚在笑，其实一开始我还没看出来在笑，因为它嘴巴咧得好大，我以为它要吃鱼，吃别的东西，因为它的那个下巴还是拖挺长出来的，原来是笑得很开心，
3: 笑
2: 得很阳光的样子。是的，是的。好，那我们聊了一些歌名，还有单曲封面这些东西，那我们再来聊聊音乐里面的了。对，因为我在听这首歌一开始啊，我有笑到，因为它有一段广播，就很熟悉，就是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就路上回家路上都能听到的小区里面，什么旧冰箱、旧家电、洗衣机卖，
3: 对，
2: 回收这些，为什么想要插入这段广播？
3: 这个广播其实是当时编曲完成的第二天。然后呢，我拿出来听编曲，然后我早上起来之后，我都会喜欢泡一杯美式，然后就坐在阳台上晒会太阳。然后那个时候编曲刚完成了，第二天之后，我那天坐在阳台上，就正好听到了楼下有一位大爷就播放了这个广播。
2: 对。
3: 然后我当时我就立马拿起我的手机就录下来了。我就是觉得，就是特别的生活化，就是这种场景它会有一种很烟火气息的感觉。
2: 是的，
3: 所以我就立马录下来了，但是我当时没有想着说我一定要用到这首歌里面。然后录下来之后，然后我又在因为编曲完了之后，我会可能反复听，然后我听导入的那个工程文件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电子气息的歌曲它可能会需要一点那种复古的成分在里面。然后那个 那个收这个什么什么电视机啊什么的，就很有，它那个音质是很复古的，
2: 很有那种生活气。
3: 对，我就想说，哎，把这个复古的这个电子成分正好可以配到我的这种电子的这种浪里面，然后我就把它尝试了一下，哎，我觉得还可以。
2: 我觉得真的很契合，我没听出来，你只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的吗？
3: 就是拿手机直接打开备忘录，语音备忘录，
2: 那还挺清晰的，我感觉。因为你其实说到浪啊浪，也是一种比较潇洒自由自在的感觉嘛。
3: 对，
2: 那其实你在家里就是你的生活状态，我觉得也是比较悠闲比较自在的感觉，因为你是在喝着美式，然后晒着太阳，然后刚好听到，就是有点像那个楼下老爷爷一样那种感觉，然后刚好听到了这个回收旧家电的这种声音，就觉得哇，真的很有生活场景，一下能想象出来。
3: 就是也不能说悠闲吧，就是在这个苦闷的生活中给自己找一些慰藉。
2: 对对对对，其实这是大家向往的一种生活。
3: 对，
2: 因为一到那种工作日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繁忙，然后很多压力这那的，但是你一到休息的时候就会感觉哇，整个人都开阔了，都释怀了。没错。好，那其实刚刚聊完了广前面一段那种小广播，我们再聊聊歌词。因为刚刚你也有提到吧，其实有段歌词真的是很触动到我吧，只能说他写的是别等光来照，让自己燃烧，逆风也生长。别等光来照，逆风也生长。
3: 对，
2: 这段话是你自己写的吗？
3: 对。
2: 怎么会想到的？
3: 这段话其实本身当时第一版我写的是别等光来照，自己燃烧，逆风也成长。因为就是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个少年，就是在哪怕逆风的时候他也可以再长大嘛，所以我想说成长。但是后来我觉得成长这个词就是特别的中，就我觉得它不够有能量，就它不够有力度。
2: 是的，
3: 生我万物才讲的是生长嘛，那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他其实也是一种生物，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是有生长那种能量的话，可能那个劲儿会更强，所以我最后改成了生长。我也蛮喜欢这句话。
2: 是的，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逆风也生长。那你觉得你想写这段话是想传递给谁的呢？有想过吗？是写给自己还是说写给所有听你歌的人？
3: 写给自己，也写给跟我有一样感受的人吧。其实音乐一方面是在表达自己，也是另一方面能够，如果恰巧我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那我可能这个能量就能给到你。
2: 是的，我们通过音乐来达到一个共鸣。
3: 对
2: 对，这个时刻我们是在同一个频率上面的，我觉得是。
3: 对，是的。
2: 那你觉得你有这种逆风的时刻吗？
3: 因为逆风。
2: 对，因为你说逆风也生长嘛。你有这种逆风的时刻吗？
3: 有蛮多逆风的时候，哎，因为对，我觉得做音乐这条就是一件比较漫长，
2: 没错，
3: 且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刻，所以说一直在逆风吧。
2: 我觉得每一个能坚持下来做歌，发单曲或者说发 EP 发专辑的人，发专辑的歌手，他们都是在处于一种逆风的状态，因为你不确定未来的路是什么样子的。
3: 对。
2: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真的是即将进入尾声了。是的，该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洲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在他的音乐中有独属一份的少年气，更有一往直前的无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锐唱作人胡潇，欢迎欢迎，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潇。
0: 是的，欢迎胡潇，今天真的很开心能邀请到你来我们节目做客。因为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单曲《浪浪》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还有一句歌词叫“有梦何必怕，疯了疯了”。
1: 啊哈，
0: 为什么想到会用“疯了疯了”这个词？
1: 就是我觉得最后能够坚守自己，并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不一定说让更多人看到吧，就是能够一直坚守自己的人，应该都有点疯吧。
0: 确实，就是你没有点风劲，你其实好像拼不出来一点东西在里面。
1: 可能很多时候就会妥协掉。
0: 嗯，对，是的。那你觉得我们大家，不管是你还是说其他人，在追逐梦想的途径上，一定要带有点风劲吗？
1: 我觉得一定要有吧，不畏规则的风劲。
0: 为什么？
1: 就是这样才能够突破自己，然后坚守自己。我觉得在我看来，其实坚持做自己就是这一件非常漫长且艰难的事情。
0: 是的，
1: 就是守护。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面对想要自己完成的梦想的路上，很多时候就想要不算了，
1: 对，
0: 要不就放弃吧，
1: 对，要不就按他说的这样做吧，
0: 对，要不就找个班上吧，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对，
0: 但其实有时候你决定了要去换一条路，真的走到你自己的梦想之路上，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会遇到你很多你想象中想要成为的东西都会出现。
1: 是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要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这支作品《浪浪》？
1: 三个词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无为，但是又无畏。生长。
0: 无为。无畏且生长，
1: 对，
0: 是的。因为这首歌我真的听完之后会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真的是就是尤其是你在整个人就是比较处于低谷期的时候，你突然听到这首歌，你的能量就会一起上来，是吗？这是你想传递给大家的吗？
1: 希望听到我的音乐人都听到我音乐的人都能够有一种少年气和青春力吧。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天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真诚吧，也是对，也是最可贵的，相当于永葆天真。
0: 是的，我觉得想勇于去追梦的人都是天真的。对，因为他们没有点天真，他们会畏惧前面的坎坷。
1: 是的，
0: 但他们如果天真的话，他们肯定会无畏这些坎坷。
1: 是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因为这次你不仅带来了《浪浪》，还有前两天刚刚发布的《梦开始的地方》。要不先给我们浅浅清唱一下这两首歌呢？分别选取一段来唱一下。《梦开始的地方》，我们就下半场再聊。
1: 好，
0: 好不好？对，你有之前有清唱过吗？
1: 没有清唱过，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本来想今天带吉他来，弹唱，但是。就是我从天津过来嘛，所以说可能就没有带上我的吉他，就是有机会吧。
0: 对，其实有时候清唱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可以唱给大家听一下。有想好吗？歌词记住了吗？
1: 记住了，但是这首歌的歌词我清唱，我还真的不知道该唱哪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我清唱的话，该唱哪一段呢？
0: 是的，大家想听哪一段呢？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
1: 浪啊浪。
0: 浪啊浪和梦开始的地方，梦开始的地方应该更好唱一点吧。
1: 更好一点。清唱真的很浪啊。

0: 副歌，
1: 哎，真的是很轻快很明亮的一首歌，我觉得是、
0: 是。
1: 那我们下一首《梦开始的地方》。
0: 嗯哼，梦开始现在就唱啊？
1: 是，
0: 我还以为要等下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再唱。
1: 我们可以先稍微，你有想唱的几个部分吗？
0: 有啊，
1: 我们可以先唱一部分，然后等会再唱一部分。
0: 可以可以。
1: 嗯嗯。
0: 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一点就是，

0: 刚。
1: 哎，这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感觉了。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0: 对，我唱这首歌，我每次也觉得很治愈。
1: 是的，就我刚刚听你的声音，我总感觉就像你说的一样，有一种少年气在里面。你自己有感觉吗？
0: 其实我没有感觉，但是我通过我的朋友，他们跟我讲说，尤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他们觉得会有一种就是青春感。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
1: 是吗？我真的是很有这种一下给我唱到以前的那种青葱少年时代的感觉。是的，是的。那你觉得你声音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0: 声音最大的魅力，真诚。
1: 真诚，
0: 简单，
1: 简单啊。你跟这个浪浪一样天真无畏。
0: 对，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既然已经听了好听的音乐了，那我们上半场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就在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3: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4: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5: 我是小霞黄绮珊，
6: 我是温岚 Landy，
7: 我是王辣佑，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孙楠，
10: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1: 我是詹邓紫棋，
12: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3: 我是西林娜依高，
14: 我是陈晓东，
15: 我们是好妹妹，
16: 我是朱婧汐，
17: 我是乃万。
18: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9: 主渠道、主阵地、
20: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21: 坚定文化自信，
22: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23: 我是马伯骞，
24: 我是爸爸，
25: 我是 ICE 杨长青，
26: 我是邓浩君，
27: 我是 F 杰尼，
28: 我是邱振南，
29: 我是赵热，
30: 我是廖俊涛，
31: 我是念念郑乃馨，
32: 我是陆思恒，
33: 我是亚米郭颖。
3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5: 我是李希，
36: 我是林凡，
37: 我是张新赫，
38: 我是邓典，
39: 我是于更莹，
40: 我是徐子蔚，
41: 我们是 Vital，
42: 我是景龙，
43: 我是左奇博，
44: 我是玉言，
45: 我是袁映鹏，
46: 我是傅思超，
47: 我是白安，
48: 我是郑文琪，
49: 我是李佳薇，
50: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51: 我是七云联盟李润奇，
0: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1: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0: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52: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2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3: 大家好，我是胡潇，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

0: 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0: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胡潇潇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潇。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好的，那我们既然上半场聊了浪浪，现在就该聊一聊梦开始的地方了，因为这也是你上周刚刚发布的单曲吧。
2: 对对，
0: 要不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支作品。
2: 其实这首歌呢，是当时我五一的时候有两场演出，然后乐季的演出，但是我当时制作完成的歌曲只有4首歌，然后呢，我就需要可能从公司我们的一些音乐人里面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合适的作品去演出嘛，然后我就听到了这首歌的原唱杨子怡老师这首歌，哎，我当时一听到之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把我拉回了青春，拉回了
0: 梦开始的地方。
2: 对，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特别好。但是可能他这首歌是写给他的中学银川二中，包括歌词里面也写到了他是三年二班，就是非常的具象，是写给他的同学，写给他的班级，写给他的中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这种纯净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有这种感受人会很多，我就希望把这个具象的东西能够放大一点，让大家一起去感受这种童年或者这种学生时代的梦开始的地方，然后就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然后在舞台上就去演出去了。然后演完之后整体大家的感受啊，然后观众的反响还都蛮不错的。
0: 是的，
2: 所以回来之后大家就说那录一下，然后就这样子就改变了一些歌词。
0: 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所以才决定发布的。
2: 是的。
0: 那你之前在做改编的时候有做哪些改编？
2: 就是
0: 把班级名字换了，
2: 不把这些它具象指到班级和学校的东西，我都指向了可能更大的，比如说它是指向班级，我更希望可能是我们不管是北上和南下，可能都是一种在为自己的梦想做奔赴。那我们不管是北上和南下，都

0: 希望不要忘记年少的时候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纯净吧，所以把他的更写的更大一点吧，
1: 是、嗯、就是让大家回忆起之前那一段青葱的岁月吧、
0: 嗯、对，
1: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你在歌词里写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0: 嗯、
1: 真的是能一下子触及到我们回忆最深处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没错。那其实我有看到这首歌的单曲封面，
0: 嗯，
1: 是用四只向日葵，
0: 嗯，
1: 也是用一种漫画或者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现出来的。
0: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用向日葵？
0: 就是我觉得向日葵是不是就象征着一种希望和开始，
1: 是有的。
0: 对，然后也是当时在做封面的时候，我说这首歌一定要有那种有一群向日葵，但是有一只向日葵生长出来，然后还开放得很好，
1: 嗯，
0: 就是象征着一种希望吧。
1: 哦，那就所以说在你看来，就是向日葵它代表的是一种希望。
0: 嗯，
1: 还有代表什么吗？
0: 还有代表的就是一种朝气吧。
1: 对、
0: 嗯就是、
1: 其实我有感觉那幅画里面就是有一种蓬勃的那种生机在里面、
0: 嗯、是的，
1: 没错。那如果让你用一个时刻来概括梦开始的地方，你会选择哪一个瞬间？
0: 哪一个瞬间？就是
1: 当我在哪一个时候、嗯、
0: 在舞台上找着自我的瞬间吧。
1: 哦，
0: 对，因为我之前有在一个音乐现场去工作，
1: 嗯，
0: 但是在那个舞台上我找到了自我，就是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也知道我原本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找到自我的时候其实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1: 哦，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自己，或者说用一个词，或者说用一样东西来形容你都可以。
0: 其实那个时候的、嗯、我想说的找到的自己就是我知道哦，原来我是我的音乐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就是我之前的音乐可能是没有一个自我性的。
1: 嗯嗯，
0: 其实真正我们做音乐来讲找着自我就是说 OK， 我的音乐可以是这样的、
1: 嗯、
0: 是一种没有办法可以替代的。
1: 嗯，
0: 找到自我。对，
1: 是的。其实找、嗯、在你理解的找到自我其实就是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吧、
0: 嗯、对，
1: 像
0: 是的，
1: 自己真的想要做的音乐的这种表达模式、
0: 嗯、
1: 没错。那你觉得整支梦开始的地方最触动你的一句歌词是什么？
0: 其实最触动我的歌词就是别忘年少天空，
1: 是刚刚唱的那一句。
0: 对，
1: 是的。
0: 你若北上，你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
1: 嗯，
0: 都不要忘记年少天空。
1: 别忘记年少天空，
0: 年少的时候、
1: 嗯、
0: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永远都不忘记初心，永远都不忘记梦开始的地。
1: 是的。那你觉得在你过去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年少的回忆是什么？有吗？
0: 年少的回忆啊，
1: 嗯，
0: 就是可能
1: 跟着宝宝一起去那什么影像厅里面听音乐或者什么。
0: 没有，年少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多的回忆是经常可能就是家里面有、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生长的大院嘛，文艺大院、
1: 嗯、
0: 所以说大院里面有谁结婚或者有谁过十二岁生日，我就会去给他们的舞台上唱歌。
1: 哦，是吗？
0: 对，
1: 就每次都叫你去唱歌、
0: 对。
1: 你小时候唱什么歌？
0: 我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唱那个 SHE 的 Superstar、
1: 那跟现在感觉有点不太像。
0: 是
1: 的。嗯，那当时小时候唱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对你的未来的音乐之路有一种启蒙的感觉？
0: 有吧，但有启蒙。刚刚我在就是录制那个 ID 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聊到这个就是华语经典音乐的话，我觉得大老师大张伟老师，
1: 嗯，
0: 对，他在华语音乐来讲的话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些，就是那个时候对我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1: 是的、
0: 嗯、
1: 就其实以前的也不是以前，就是过去的一些音乐作品，
0: 嗯，
1: 真的会对我们未来的路或者说未来想走的方向都会有很大的
0: 一个指引。
1: 对，有一种指引，有一种启蒙在里面。那你当时站在舞台上唱 Superstar 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跟现在站在舞台上有什么区别吗？
0: 无畏的。
1: 无畏、
0: 对，
1: 其实都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会更无畏一点。
1: 没错。
0: 对，我就是在表达自我。
1: 对，那时候有没有说要有什么穿搭？爸妈会给你设计吗？
0: 啊、对、
1: 嗯、
0: 没有设计穿搭，但是我妈她是一个很会穿搭的人，
1: 然后她会给你挑衣服。
0: 对。
1: 好的好的。那其实哎，这段回忆真的是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专属回忆。
0: 嗯，
1: 对，每个人触动他心底的回忆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0: 对。
1: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最后要不给你一直支持你的朋友们、
0: 嗯、
1: 还有歌迷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送出一句话呢？或者说送出一段话都可以。
0: 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 天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东西，希望大家在我的歌曲里面永远都能够听到天真，听到那个比较纯粹的自己吧，给你们能量。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我们胡潇每一支作品的发布，能听到他更多的音乐作品，更多的音乐能量，
0: 好，
1: 带给我们更多的积极的正能量在里面。好的，我们也期待你下次再来我们华音乐大歌中心做客，带着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真的是即将进入尾声了，是的，该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鼎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鼎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 2.0， 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裸婚之后呢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来听到一首王菲来自于萧敬腾

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后退的理由却有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来证明他不是懦夫，而不在一个理由上面去证明他是勇士。刘惜君版本的《南海姑娘》编曲除了原本的一个南洋的风味之外呢，更加使用了木吉他以不插电的方法来刷着和弦来呈现，以及口琴美妙的旋律的点缀，让歌曲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民谣乡村的风格它特别的浓厚，然后乐曲呢越少越能够体现出歌手的演唱实力。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内外兼修，几十载的人生旅途，看过这边的风景，必然错过那边的彩虹，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有时候我们只有彻底的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够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更加的充实坦然而轻松自由。接下来这首歌，许巍的《星空》。

0: 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 Spinner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选爱人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多的标准，只要三样：不骗你，不伤害你，和陪着你。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疼的时候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的陪在你身边。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很认真的一句，在一起不离开。

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马上听到的歌，彭佳慧，听到你一生再会。这首歌好像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但是呢 Cup 出身的彭佳慧啊，演绎起来特别的有风味，沙哑的歌喉好像很好的诠释了这首歌的初衷，悲伤哀怨，一个孤独的女子在红尘里无奈地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能够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面去开刀，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这首《想念》。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是那些年那些人的背后付出你看不到的东西而已，不存在去年容易今年困难，今年困难明年容易。人人都有挣扎和努力，都有困惑和宿命，总有人比你强比你弱，比你幸运比你不幸，这个就是生活。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白色恋人呢，给人一种让清新冷艳的感觉，表达就是一种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为了完成歌曲的一个表达的意思，那个后鸣在这个乐器的配置上面也更多的注入了这个古乐的因素，悠扬的古琴声传递出来的就是像时间穿梭一样的感觉。

0: 张惠妹的感觉。这一张 EP 呢，当时是为了配合雪碧的广告而发行的一张专辑。张惠妹在1999年担任了雪碧的亚洲区的代言人，也为阿美打造了《给我感觉》和《日出》。也因为这则广告歌曲呢，在亚洲地区的连续播放，使得阿美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天后。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了张惠妹的第八张个人专辑《旅程》当中的一首歌曲，2001年的9月7号由风华唱片发行。
1: 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仇，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

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接下来送上一首《恋恋风尘》，来自于姥姥。

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接下来这首歌是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迷惘惆怅的岁月，封闭孤独的懵懂，寻觅温暖的寒冬，总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不离不弃，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近在身边，发现最细微的需要，远在天边，给予最真挚的祝福。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或许联系少了，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接下来听到这首《心里有鬼》，来自于佛跳墙。

0: 时定义。
1: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搜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关心因为爱，生气因为在乎，沉默因为包容，啰嗦因为希望你更好，发火因为不想失去。如果不在乎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不在意便会无所谓。不要把别人对你的爱当作伤害别人资本，不要等哭了才会知道心疼，不要等走了才知道挽留，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因为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接下来听到热情的沙漠，在录音室里面营造出逼真的 life 感觉。

迷茫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听到这首《过火》，来自于莫艳玲。

貌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疼他。男人的权势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重要。你风光的时候，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里，只有喧嚣过去之后，才明白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可是那个时候，恐怕早就已经老了。人这世啊，最要紧的是守一，守得一颗心，一个人。接下来听到

这个世界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会有选修必修，那么失恋这门学问好像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有多少人还在磕磕绊绊的路上努力的修学分呢？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但是也很好听，叫做离别。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坚硬的，在某个夏天他任性的打了一个结，然后一双温柔的手一边抚慰一边笨拙的解开。即使那个夏天模糊了，那处绳解开的一个痕迹也不会变浅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寂寞星球的玫瑰。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来听到薛之谦的《演员》。

一见钟情要多久？答案是30秒。根据英国专家所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快速约会的实验，如果在30秒内无法让异性印象深刻，那么就注定会成为无缘人。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呢？你相不相信两个陌生人见面之后会坠入爱河呢？信不信由你，反正很多人都信了。接下来要听到，知道。

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

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接下来听到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说爱情的全长是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相爱的终点各往前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这种感觉特别的不好。接下来听到一首《心要让你听见》，来自于邰正宵。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许海欣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坛充满着故事的陈年老酒。分享周杰伦所带来

上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继续来送上锦

那现在已经是23:14。下一首歌为你送上梁咏琪《顺时针》。

将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分享这首《不在乎》来自于任贤齐。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继续来分享这首《饮》。

想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莫文蔚的《他不爱我》。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莫名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当中不被人理解的情感，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里找到安慰。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爱我还是他》。

0: 中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渡。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0:17，接下来送上顺子所带来的写一首歌。

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安而不伤，曲中若清，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继续来送上这首《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失败来临怎么办？那当然是要勇敢地去迎接失败，因为明天你将会拥抱成功。不要再四处哭泣找人抱怨，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只需要勇敢。

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渡。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送上王若琳的歌曲，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5，分享这首《你抽的烟》来自于申美静。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一个歌手啊，当然能够唱歌是非常幸福的，能够成为呢大家啊，就是听到他的歌声，他也能成为歌声当中的一个被大家熟知的人，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的。可是呢，我觉得人群当中会唱歌的人很多，歌者的心声也许并不一定要就是听歌者来懂，只是这首歌能够传递出呢每个人都共通的情感。继续来听到这首，就是我来自于林

啊，其实我们曾经学过历史，学过天文，学过地理，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会去想象说呢这个地球的前世今生，它未来的演变以及它过去的样子。所以你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感官认知会变成在音乐当中很文艺的这些非常多的因素。接下来分享阿慕龙以及许茹芸的男女人。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1:17，听到一首《男人的眼泪》，来自于刘嘉亮。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举棋不定，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选择，而这些选择呢，会让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幸福的表现。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选择困难，会有纠结，可是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所以呢，当你啊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人，要不要爱下去，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听到《围城》，来自于陈晓。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

0: 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必须的，比如说你每天会必须收到快递，或者你会发现说快递已经成为了每天我们都会看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买东西，可能别人也会收快递，收快递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你每天都会碰到快递小哥。继续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他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送上王力宏的《白狐狸》。

如果说呢，在整个歌坛啊，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在音乐界、在电影界、在戏剧界，还是在主持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所以呢，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宁儿一首《如果我是一首歌》。

0: 州音乐台。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篇根据吉米漫画来改编，讲述的是两个人合租在同样的一个房东的房子底下，由于屋檐下生活只隔一道墙，可是每天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可是地球终究是圆的，两个人在最后有一天呢迎面呢相遇，最终呢也是知心的栽在一起。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钰莹，一首三月里的小雨。

歌坛有很多遗珠，我所谓的遗珠就可能是遗失的珍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离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再听到他有新歌。唯独呢，只有去听听他们以前所出过的音乐专辑，然后呢再去听听他过往所留下的声音，来听到李行亮所带来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听到一首《风雨无阻》，来自于周

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说今天呢是我们休息的最后一天。其实一周呢只有休息两天，如果整个星期天你都存在这种情绪，或许你心里面会有一点难熬。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去想未来是不是最后一天，或者说你的假期是不是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许呢，你会享受当下，觉得说哇，今天还可以休息，会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呢？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装醉》。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或许呢，当我们谈过一段失败的恋情，内心呢都会有爱情抗体，很怕呢再走进另外一段爱情，不知道呢这段感情能够维系多久，也不知道呢人生当中这个人最后会是你的那个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还是呢匆匆过客。或马上要跟各位一起来放送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这首《突然想起你》。

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人，其实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你生活当中最亲密的人。可是如果天天看到这个人，你对他呢也希望说他可以常常陪伴在你的左右，可是你却不去呢尝试，也许呢有可能以后你们就不会再见到，也许你们生活当中也不会有交集了。就像呢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个人，你对他非常有感觉，可是你不想去让他知道，这种暗恋的情绪只有在青春期才会发生。听到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47。听到这首《两个人的森林》，来自于张信哲。

很多女孩子可能曾经呢在成功之后都会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灰姑娘，这个来自于迪士尼的童话故事啊，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特别是女生有这样的一个感同身受，都希望呢自己可以活在童话里，有一天自己的平凡会变得伟大。来听到一首《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回首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处理事情，无论是优先情绪还是优先事情，是没有对和错可言的。只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我们陷入停滞时，可以换一个决策，优先那个常常我们不优先的，也许就会有进展。愿你和我渐渐地成为那样的人，内心强大但不强硬，柔软却不软弱，温暖且有力量。分享一首《说好的幸福》呢，来自于周杰伦。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听到一首《无尽的爱》，来自于刘明峰。

0: 词把失恋者的那种缘尽而又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染力非常的强，吟唱者和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这首歌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它深受听众的欢迎，和你一起共享到它这首《在一起多好》。
1: 想念太多是因为遥远，看遍风光又能怎样，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越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此时此刻送上的情歌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

0: 要。
1: 我们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来分享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不止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47。

子平淡如水，微澜就像是年轮一般慢慢的扩散，少年、中年、老年就在这样的一圈圈的扩散中抵达。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许双手空空如也，但是灵魂却可以富饶无比。灵魂就像是一片田野，一眼望去不过是一片翠绿，实则每一株秧都长得不一样。接下来要送上的依旧会是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听彭佳慧《那一夜我喝了酒》。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这首歌的歌词把失恋者的那种缘尽而又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染力非常的强，吟唱者和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这首歌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它深受听众的欢迎。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邀你一起来分享耳边的歌。刘若英，跳车。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者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品冠的《就叫我孩子》。这首歌曲式很自由，在立意上呢也很有特点，派人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分享这首《只是太爱你》，来自于张敬轩。

惜每一天的时光，努力过充实的生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价值和快乐。比方说，多读书，多交流，和旅行有一次约会。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愈合。人生不会永远都只有痛，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甜与乐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世界已经变了，不论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显得孤独和寂寞。一个人时寂寞，两个人是各自自己的寂寞，一群人在一起又进行着他人不知道的寂寞。这个世界让人们沟通更加的便捷，却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的遥远。至少还有你让我想念，想念真好。听到这首经典老歌《难得有情人》，来自李瑞恩。

0: 原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听到这首《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44。接下来听到这首《淘汰》，来自于陈奕迅。

婚之后才会懂得，打败爱情的不是贫穷和出轨，而是琐碎的生活。很多人结了婚之后，连和爱人说一句温暖的话都觉得很吝啬，当初的浪漫和呵护转眼之间就变成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去取所。下班之后看到堆积如山的衣服就心凉，谁做饭谁洗碗要争论不休。而这些也是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吗？要怎么样去改变呢？听到这首电影《分手合约》的主题曲，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正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继续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贴士。其实呢，人发胖最大的原因是疏忽，因为工作学习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合理的搭配生活，安排饮食起居。这样的话呢，只要在饭后至少站立半个小时，就可以减去脂肪淤积在小肚子上的烦恼，还可以省去事后来弥补。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每天坚持。接下来送上这首《慢慢等》。

误解时，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辩白，但是没有用，没有人愿意听。大家都习惯按自己的所闻理解做出辨别，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固执。与其努力而又痛苦地试图去扭转别人的评判，不如默默地承受，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去了解，而我们省下辩解的功夫，去实现自身更加久远的人生价值。来听阮丹青和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朗朗一首《虎口脱险》。

0: 像飞驰而过。
1: 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继续来送上许飞所带来的是否

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顽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经常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你觉得不爽，那就抬眼看看窗外。其实世界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要蜷缩在一块小的阴影里。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走出去，因为你怎样走都是在向上。听到梁静茹的这一天，

张清芳是两届金曲歌后，乐坛的东方不败。她有着一口清新有力而且辨识度非常高的唱腔，当年的一首《出嫁》红了十几年，而婚后却淡出了歌坛。真的很希望她哪天可以带着好作品再次回归，来听到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分享一首失业情歌，来自于胡彦斌。

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到了机场火车站却发现忘带身份证了，精疲力尽找到了酒店却因为证件丢失无法办理入住，这样的尴尬情况如何处理呢？别急，第一，平时可以把身份证扫描到电脑上并上传到手机或者邮箱里，这个电子备份能够在所有纸质证件丢失的时候发挥作用。而目前呢，铁道部门认可25种有效身份证明，常用的户口本、驾照均可以保留电子备份。同时呢，随身带一张标准照，不是每个派出所都有摄像头的，有的派出所会要求出示一寸照片才能够办临证，所以呢，平时可以携带一两张标准照，若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可以直接求助救助站，不需要任何证明，可安排旅客回家。来听到那英的一千一万。

看到了这样一个小段子，说呢，有一个小学生，他写了一篇作文，作文是这样写的：今天妈妈清洗水箱的时候，拿出来三颗蒜头，已经腐烂变成了紫黑色，长出来了绿色的嫩芽。妈妈拿着蒜头对我说：你看，虽然这些蒜头已经烂了，但是它们依然孕育了新的生命，这是多么顽强的精神呢。我听了之后很受教育，以后啊，找老婆不能找妈妈这种懒到把蒜放烂了还有这么多说辞的女人，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呢。都说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而现在的代沟并不是你听不懂我说的话，而是我有可能是太懂你了。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
2: 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啊，就一直在犹豫说到底是应该选胡彦斌还是应该选陶喆呢。而后来想想看，其实胡彦斌有一首歌曲还蛮可爱的，就是这首和尚。看一看在他眼中一个在破庙当中的和尚能够让他想到什么。

愿这样的旋律能够传唱的再久一点。当然了，最近这两天呢，其实看了很多的新闻之后呢，就会对很多安全方面的事情呢，就会更加的在意，就会总觉得好像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可以避免，天灾无法避免，但是人祸总是可以避免的，对不对？比如查一查自己的家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安全，比如说在您的家里边消防安全真的合格吗？家里边有没有那种老化的破损的或者超负荷使用的电器呢？还有就是家用的保险丝是不是由铜铁丝来代替的话，这是千万不行的。还有呢，就是您的楼梯走廊阳台是不是存放了一些易燃可燃的东西，照明灯具是不是离那些可燃物体离得有点太近了，火柴打火机这些物品是不是放到了小孩子们够不到的地方，还有就是燃气管道安装是不是特别牢靠呢，软管的话已经有用了多少年了，家中是不是存放了超过 0.5 公斤的汽油、酒精、香蕉水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所以说真正的让自己的家里边都开始变得安全了，人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会更多一些安全吧。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实况转播。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去唱，状态不一样，售价也不一样。同样的东西摆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来自于不同的途径，它的价格也会不一样。同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知道猕猴桃和奇异果的区别吗？超市里边猕猴桃成堆放，5块钱一斤，奇异果按个摆，9块钱一个。其实奇异果源自于中国，和猕猴桃是一回事儿。1904年带到新西兰，起名叫做 kiwi， 音译是奇异果。而我国呢是猕猴桃分布的中心，54个野生种当中有52个。但是新西兰驯化科研和推广呢要更早一些，有先发的优势。这回你知道了吧？如果下一次再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本时代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慧文还有熊天平的合作，《野心》。

受挫一次，对生活的理解就会加深一次，失误一次，对人生的领悟也会增加一阶，不幸一次，对世间的认识也会成熟一点，而磨难一次，对成功的内涵也会稍微透彻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想要获得成功和幸福，想要过得快乐和欢心，首先要把失败、不幸、挫折和痛苦把它全都搞懂。

0: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6:48，听到柯以敏的离人。

什么叫半糖主义呢？就是一种小暧昧的状态了，两个人熟，但是却不至于熟得太老。所以呢，恋爱专家就告诉你，其实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就千万不要太过于急于表达出你的这种喜欢。当然了，这是说两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互相之间了解、互相拍拖的时候。不对，这不叫互相拍拖，就是已经开始拍拖的时候。你呢？现在是不是有人跟你已经在你侬我侬了呢？来听到黄宏生所带来的超有感。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1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 2.0 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网络上有很多的博主，比如说美食博主、时尚博主等等之类的哈。那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博主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大家来关注到自己。以前是上传文字、拍照片，现在已经不仅仅要满足于此，而上了这个视频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视频 video 加博客 blog 加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vlog。接下来听到曲颖所带来的加速度。

公共场合，比如说在坐地铁的时候，在坐飞机的时候，在高铁上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大多都会戴着一副耳机。但是我想呢，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在听音乐打发无聊的时间，还有一部分人戴着耳机呢，实际上是在示意别人说我并不想聊天，所以你不要轻易的来找我搭讪。我听到这首《绝不放手》。

现在时间7:15。张震岳的这首《分手吧》说的这么的决绝，不知道被他分手的那一位，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0: 我常常觉得摇滚歌手在台上通常都是特别燥、特别狂热、放得开，可是在私底下就会觉得特别的内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上台下这种差距，然后会让就是本身歌手性格当中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
1: 搜上一首《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0: 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要破灭的时候，不要去肆意的埋怨是自己不好，但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要去想一下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更加要谦让一点，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说一句这都怪我，可能对方就很好的就原谅了你。继续来分享汪若琳所带来的有你的快乐。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非常的讨厌把工作跟生活混为一谈，也不希望拿朋友圈来打广告。但是好像现在大家都这样做，如果你突然关闭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不愿意去帮别人来转发广告的话，又显得很不合人情。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还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交网络来代替微信的朋友圈呢？我们都不知道。

0: 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娱乐圈当中好像每天都有一些分分合合，比如说大家看到了陈妍希跟陈晓生了小宝宝，非常的替他们开心。那这一边呢，何洁跟贺子铭他们又因为这个离婚的消息展开一场撕的大战了。所以呢，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好像看戏一样，不过对于身在这个剧情当中的他们，相信也一定是有喜有悲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我全都相信》，来自温岚。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Asia's Playoff。
1: 嘿嘿嘿，欢迎来到周末最热闹的地方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我是榜主 Max 雨橙，今天呢也是会为你带来最新最炫的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来到第530期的节目，今天有四首新歌上榜哟，有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马嘉祺的唯我论者的独白，还有两首 Ariana Grande 新专辑作品 Petal 以及 Kiss Me， 留守节目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排名了。那本周热度极高的40首歌曲呢，即将出现，千万别走开，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第一首排名40，我们有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 Number 40。